0: Along with wind energy projects, some companies have introduced educational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programs. For Eddie, this includes sharing his vast knowledge during school visits.
1: 其实我们的风力发电机刚刚影片有讲到，前面这个部分是什么？轮毂。轮毂。轮毂。那轮毂里面它装的是什么东西？发电机。啊，很棒哦。
0: The goal is to portray offshore wind energy as part of Taiwan's future, not just its infrastructure.
2: 其实，在20年前我们在做风力发电开发的时候，我们就尝试透过说明会，或者是很多到学校去推广这个再生能源的概念开始。底下刚刚影片里面的凯哥他说，最底下有一个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？
3: 变压器。啊，很聪明哦。对，就是变压器。两道开转一组。声音。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？其实希望说，孩子们面对到的未来，可能就是再生能源它需要实现的未来。所以我们希望孩子可以先提前了解，我们要怎么样爱护这个地球，我们要怎么样做，可以降低排碳量。
0: At Changhua's fish market, life still moves to the